0: 曲光闪耀，来自王心凌，在8:05，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3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Bus Driver 9:53安节奏。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我是活力 DJ Alan。想装修的朋友呢，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喜欢顾家家居9块9就可以秒杀顾家床垫，而且呢，现在呢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需要每平599元，限购30平。而且呢，现在拨打400-809-1099到店就可以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今天旅行的单元，我们依然有请到的是亚楠，来给我们看看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玩的。你好，亚楠。
1: Hello。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了，就是现在暑假里边最热门、最凉快的一条线路。那就是内蒙古大草原。
0: 哎呀，说到夏天呢，就一定要去感受这样的一个辽阔哈。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行程的安排。
1: 对，那你看草原呢，我一直在分享我们做草原啊。昨天我还在家躺着想哈，如果有很多的宝妈们，她没有想到就是说到底去哪玩，那盲选就选草原行了。因为我刚刚端午节的时候啊，带队去草原，因为我老妈跟我说了一句，她说我还没去过大草原呢，
0: 所以就来了说走就走旅行了，正好是端午的假期。
1: 对，我就
0: 但端午3天的假期时间就可以玩草原
1: 了，请了2天假。
0: OK，
1: 总共是5天的时间嘛。那我刚刚今天我要推荐的这个这条草原线路呢，出发的日期是7月12号。
0: 7月12号，
1: 那也是我刚刚去草原，就是很久没去了嘛，去也顺便采线考察。把产品再升级升级，所以呢，这条线路7月12号的这条线路呢，我是真的是强烈的推给大家。

0: 大家的一条草原线路。那草原其实很多，你比如最出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是
0: 啊，但是呼伦贝尔说实话有点远，也有点贵。
1: 嗯，
0: 我看今年差不多好一点的，都每年都是要六千多块钱吧，6500、6800，还有7000多的。那我推荐的这个草原就性价比简直是王者。
1: 嗯，
0: 那我刚刚回来，那我分享我这次草原的心得哈。首先它不累，第二吧，它可玩的东西比较多，非常丰富。第三，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草原升级，草原已经不像之前的那种，就是说着好其实差，就是说着很好其实去了都很差。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条线路可以这么讲，就是真真正正给你介绍了什么样，说的什么样，它一定是什么样。
1: 嗯，
0: 而且我认为它是一条性价比之王的线路。那你比如说啊，首先我们是坐动车，动车的细节也是我们也会选这个时间最短的，这个三个多小时就到北京了。
1: 嗯，
0: 北京南站。那么他第一天呢，我们就坐动车然后到达北京南站。到了北京南站呢，我们的大巴车就接上大家，然后开车去哪里呢？开车去一个5A级的景区，我不知道艾乐老师有没有听过野三坡。
1: 没有去过。
0: 没事，因为它是那个京，就是好像是北京天津好像那一片的后花园
1: 啊。
0: 我吧是偶然，
1: 嗯，
0: 有一年我是自驾草原的时候经过一片就是这个山，
1: 嗯，
0: 突然觉得这一段山特别特别美丽，就像那个南太行一样，
1: 嗯，
0: 就非常的秀美。那当时呢，我看了看那个定位，它叫野三坡。
1: 嗯，
0: 后来呢，我也发现我们青岛本市的旅游市场上，它有很多发野三坡的团。
1: 嗯，
0: 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玩三天。
1: 嗯，
0: 也是坐动车的，2000块钱玩三天。那所以在设计这条草原线路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把这个野三坡给安排上了。
1: 嗯，
0: 因为去草原回来的路上，我去考察了一下，发现那里的山和水极其的秀美。
1: 嗯，
0: 就是可以这么讲吧，我们去了以后也会发出这种哇好漂亮啊这种感觉，一定会达到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我们第一站就是坐2.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到达这个野三坡。
1: 嗯，
0: 野三坡也是这个太行山就走到我们北边的这一块的最末端了。
1: 嗯，
0: 所以它的山水和南太行还有东太行一样的美。
1: 嗯，
0: 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先去了一个叫刘家河水上乐园，它是因为这条峡谷啊就是很长嘛，所以当地的人呢在刘家河这个地方呢就建了一个水上乐园。那我们去了可以干什么呢？我们去了以后可以玩一个竹筏，这个竹筏很搞笑，竟然是自己划的。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水超平，两边就是连绵不断的山，所以自己玩的时候还是挺有乐趣的啊。这个玩这个竹筏，然后呢还有一条风景带，它叫红军路。
1: 嗯，
0: 就是风景线的就在绕着山就是崖壁上走的一条路。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像蝴蝶一样的在高空的一个玻璃栈道。
1: 嗯，
0: 那在刘家峡玩一玩呢，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了野三坡景区里边。
1: 啊，
0: 那个客栈呢是一个绝对能够达标4星的客栈。
1: 嗯，
0: 这个客栈呢就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如果你住朝南向的房间，打开窗户以后呢就住在风景里，然后我们也就在客栈里吃饭。第二天的时候坐车10几分钟就到达了它5A级景区，叫做百里峡。
1: 嗯，
0: 这个百里峡呢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它叫做风岩地貌还是叫什么地貌我忘了哈。
1: 嗯，
0: 就是它是之前这里被水是浸着的，然后水冲刷出来的这个岩石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很深刻的是里边有一个植物我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叫做独根草，它就是一根一根一根茎一个叶长在这个崖壁上，特别特别 Q， 特别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在那走的时候有一片片的像小小荷叫荷花的荷叶一样，特别好玩。那而且那个峡谷里边嘛，它因为是

荷花的荷荷叶一样，特别好玩。那而且那个峡谷里边嘛，它因为是你觉得特别特别好，这个野山坡真是值得大力的推荐。你觉得特别特别好，这个野山坡真是值得大力的推荐。这个什么枫宁坝上，那么这一段路线呢稍微的长一点，三个半小时左右，三个半小时，如果中间休息休息大概要四个小时。到了枫宁坝上呢，我们会安排大家去游览一个就是梅花鹿的那个一个景区，可以跟小鹿互动。晚上呢我们就住在了这个枫宁坝上的假日酒店，这个是在当地的坝上可以说是一个四钻的一个酒店，规模超大，非常干净，也非常好。酒店的占地面积呢也非常大，整个酒店就跟个景区似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枫宁坝上这个草原的一个住宿。晚上呢我们也是在酒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酒店就有这个大型的篝火晚会，然后还可以放烟花，特别特别热闹。这就第二天了吧。第三天呢我们就从这个枫宁坝上开车经过这个国家一号草原公路，特别的漂亮，是高速哈，到了这个叫多伦诺尔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换乘这个吉普车去草原深度去游览，大概三个多小时吧。到了那边呢，它里边还有很多的那个景点让我们下来，有百花坡，空中草原、白桦林、牛羊、野狍子这些地方。最好笑的不是最好笑的。有特色的，你比如说这个百花坡，现在草原上的有一种花叫狼毒花，已经开放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小黄花，还有一些紫色的咱不知道什么花，你觉得特别特别好。这个野山坡真是值得大力的推荐。你觉得特别特别好，这个野山坡真是值得大力的推荐。这个什么枫宁坝上，那么这一段路线呢稍微的长一点，三个半小时左右，三个半小时，如果中间休息休息大概要四个小时。到了枫宁坝上呢，我们会安排大家去游览一个就是梅花鹿的那个一个景区，可以跟小鹿互动。晚上呢我们就住在了这个枫宁坝上的假日酒店，这个是在当地的坝上可以说是一个四钻的一个酒店，规模超大，非常干净，也非常好。酒店的占地面积呢也非常大，整个酒店就跟个景区似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枫宁坝上这个草原的一个住宿。晚上呢我们也是在酒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酒店就有这个大型的篝火晚会，然后还可以放烟花，特别特别热闹。这就第二天了吧。第三天呢我们就从这个枫宁坝上开车经过这个国家一号草原公路，特别的漂亮，是高速哈，到了这个叫多伦诺尔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换乘这个吉普车去草原深度去游览，大概三个多小时吧。到了那边呢，它里边还有很多的那个景点让我们下来，有百花坡，空中草原、白桦林、牛羊、野狍子这些地方。最好笑的不是最好笑的，有特色的，你比如说这个百花坡，现在草原上的有一种花叫狼毒花，已经开放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小黄花，还有一些紫色的咱不知道什么花，反正现在草原呢已经是最美的时候了。我记得到最后就是这个草原穿越到最后有个地方叫什么羊滩嘛，我刚去过就忘了，那地方挺好玩的，是一大片草原，有很多羊群，然后因为在那边结尾嘛，那个牧场的这个阿姨叔叔特别热情，叔叔用他的拖拉机做了一个用油桶做了一个毛毛虫的那个五颜六色的车，然后叔叔亲自开着，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哈，包括我说我妈他们70多岁了，都坐在那个拖拉机上被那个叔叔拉着一圈一圈一圈的转，真是天高海阔，草绿人乐的那种气氛真是特别好。那看完这个游览完这个吉普车穿越呢，然后下午呢我们就去了这个追梦坝上的这个娱乐套票。这个追梦坝上哈，它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有什么意思？

0: 特别大，全靠走。我当时去到以后吧，我第一次去嘛，
1: 嗯，
0: 我就很烦，走这么远嘛，气死个人啊。结果呢，他是从草原从入口走到草原的深处，他一站一站的，他就给你设计好了，刚好让你走。你比如说第一站他让你可以去射箭，第二站他有一些萌宠，你比如说那个旱獭

0: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1: Simon Radio.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imon Radio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现在也是毕业季啊，最近在青岛大学的毕业典礼当中呢，零零后的童年们他们回忆起了大家一起喜羊羊开心往前飞，还有我的未来是三首串烧哈，唤醒了大家的这个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来看动画片的那个时代。也有朋友说了，说最爱看喜羊羊的那批孩子也毕业了，时间过得真挺快的。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抓住这一波的优惠。喜欢顾家家具的朋友呢，9.9元可以秒杀我们的顾家床垫，而且呢现在到店呢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呢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N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0: 欢迎大家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周一到周日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我是张军。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那也是要跟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近期我们的流行 ING 的节目呢将会迎来这个播出的结束。那其实从2007年的10月29号流行 ING 呢在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第一次播出至今呢，也是915那开播近21年来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音乐节目，当然也是我本人张军一直在做的音乐节目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但我想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管怎么样还是想要在节目结束播出之前呢想要和大家呢提前预告一下。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是将会着重来和大家盘点和播出在上个周六晚上落幕的第37届台湾金曲奖的部分获奖作品，也是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和收听。
1: 流行 ING， 流行 ING， 张军 right here right now。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那第37届台湾金曲奖呢是在上个周六晚上在台北小巨蛋隆重的登场。那说到本次颁奖典礼上的最大赢家呢，可以说就是蔡依林。蔡依林呢也是凭借她去年推出的概念专辑 Pleasure 是获得了年度专辑奖以及年度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项的肯定。那另外呢在技术类的奖项中，这张专辑还获得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那卓琳呢这次能够获得如此好的成绩，其实她在上台发表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呢也是格外的激动。那其实说到蔡琳的整张专辑在发布之后呢，可以看得出来她的制作水准是又再次的提升了一个台阶，而且呢整张专辑中的概念性呢是比较的完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张专辑的标题曲目，也是当时释出的第一主打歌曲 Pleasure。

正在直播呢，我们来关注九一五好物商城。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是玉兰油 Olay 七重多效修护日晚霜组合，那日霜和晚霜各50克，原价360元，秒杀价119元。还有恒县浓香茉莉花茶，那四罐每罐100克配礼袋，原价326元，活动价138元。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关注叶之峰为大家带来的最近的优惠和福利。那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每瓶1599元，限时直降600元，只要每瓶999元就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而且呢还再送20000元大礼包，家具券和定制券各10000元。那另外呢，老板或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那想要新家更加的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是直降6000元。那喜欢顾家家具的话，有9.9元秒杀顾家床垫，还有999元秒杀顾家的床、餐桌、餐椅。另外呢，还有 ENF 级环保板材定制，只要每瓶599元，限购30平米。那现在到线下店面，那叶之峰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60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 400-8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

0: 常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ynamo Radio。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热门电影推荐。大家好，我是黄渤。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那流行 ING 热门电影推荐，我们今

天要来重点关注的就是在昨天电影特立独行在青岛举办了打入观众笑点内部的首映活动。那影片的导演和编剧邢文雄携手领衔主演白敬亭和魏翔出席，也是和热情好客的青岛以及山东观众们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情世故和坚守本心的对话，加大了深入山东人民笑点与共鸣的力度。而影片特立独行将于7月3号在全国正式上映，那预售呢也是在火热进行中，即刻购票就可以提前锁定辛辣又新月的暑期必看喜剧。那说到影片特立独行中关于世故博弈的幽默刀法和山东热情实在的人情氛围，可以说是达成了奇妙的适配了。在影片特立独行中，那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大展情商的饭局戏已经被众多提前观看了影片的观众提名为名场面首选，而在路演活动中呢，更是把饭局排座学复刻到了现场。那导演邢文雄呢，作为饭局设计师自然是头头是道，而白敬亭呢也是继续特立独行，笑说呢自己其实不太了解，但如果是他扮演的角色王长海的话，看戏吃瓜不坐椅子，要坐桌子上。而魏翔呢也是趁机和现场的观众们进行了一波地道人情文化的进修，除了影片中的名场面复刻，还有热心的影迷呢现场为主创们送上了极具山东特色的大葱和大蒜组成的花束。导演的邢文雄呢也是顺势辣评，他觉得大葱和大蒜和这部电影特立独行的气质呢真的是非常的相似，有一种辛辣但又新悦的感觉。那在和山东观众打成一片的欢笑声中呢，影片特立独行的主创们也坦诚地剖析了故事背后的现实骨骼。像是导演邢文雄呢就分享到，影片呢其实是想要用高概念来做落地情感，他觉得知世故而不世故，尽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是和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很多影迷呢也是打趣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的剪发的转折是长海变短海，那白敬亭呢也是进一步解读，前期呢是不在乎他人目光的长发的王长海，那是为了远大目标而向现实变通，却从来没有弄丢特立独行的自己。面对或者被迫圆滑或者特立独行的矛盾纠结，魏翔呢则是鼓励观众，特立独行并非是和世界为敌，不管怎样只要坚守底线，真诚地面对世界，终究会收获真诚。而说到影片特立独行的辛辣风格和主创们的走心输出呢，也是真的很大力地戳中了非常多现场观众的内心。像是呢有饱经风霜的打工人表示，影片特立独行真的是把大家日常咽下去的憋屈用最荒诞的方式呈现出来，那种被精准戳中的爽感呢只有在影院中看过了才懂。还有很多观众呢肯定了影片特立独行的喜剧野心，讽刺的力度变大了，但是笑料也更多了。主角的成长转折呢看似是妥协，实则是掌控全局，那这波思路完全是在大气层。当然还有观众表示了，电影多线并行，而且情节反转不断，那巧妙的结局处理让人在欢笑之余呢不由自主的回味，越品越妙。那说到电影特立独行即将于7月3号在全国正式公映，那预售在火热进行中，大家不要错过这部精彩的影片。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声音，都要音乐。不是每一种音乐都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继续收听 FM 9.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我是张军。那我们的流行 ING 节目呢，将于近。

期结束直播。从2007年的10月29号开播以来呢，这档栏目呢已经是915开播近21年来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音乐节目。那也是要提前跟大家呢先来说明一下，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吧。现在市区温度23.3度，相对湿度86%，东南风2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39，等级为优。今天多云，最高温25度，南风3到4级。明天多云转阴，22到25度，同样是3到4级的南风。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上个周六晚上落幕的第37届台湾金曲奖部分获奖的音乐人和作品。那其实说到每一届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竞争都是格外的激烈，而且呢，这也是所有的音乐人在音乐生涯中只有一次提名机会，也只有一次能够获奖机会，可以说非常难得的一个奖项。而这次的最佳新人奖，其实获奖的音乐人呢，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因为他这两年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关注和认可。这就是在之前我们的流行 ING 节目中，张军曾经为大家重点介绍的台湾地区的唱作才女陈娴静。那陈娴静呢，其实她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受到了像是陈珊妮、吴青峰等知名音乐人的赞赏。如今呢，他也是成功的夺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座金曲奖。那说到他，其实呢是原来就读于广告学系，在大学期间透过音乐社团开始发表音乐作品。而由于他的音乐风格呢非常的慵懒和迷幻，搭配独特的呢喃式的说唱，逐渐的受到了关注，也和很多知名的音乐人有过合作。而他在去年接连推出的双版本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也是在之前金曲奖公布提名的时候获得了3项提名，那最终帮助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而他在获奖之后，在颁奖典礼上的舞台表演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然也是有比较两极的评论。那他的造型首先就非常的休闲，不像很多其他的音乐人呢都是盛装出席。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演唱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随性，虽然说整体来说还是没有像很多已经出道多年的音乐人那样的稳定，但还是有着他独特的质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新歌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得主陈娴静，他去年推出的热门专辑中的这首 WUI， 这也是这张专辑中非常受关注和肯定的一首单曲，也是被很多人誉为是自己的人生曲目。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呢，继续来关注第37届台湾金曲奖。那说到在之前的提名名单公布的时候呢，单依纯就凭借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纯妹妹》获得了5项提名，分别是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 MV 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要知道，这也是24岁的她成为了台湾金曲奖历史上第一位那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的00后大陆歌手。而最终呢，这张专辑获得的5项提名，最终是获得了1个奖项，这边是由专辑的制作人常石磊获得最佳专辑制作人奖项。那说到常石磊，那

之前在第24届台湾金曲奖，也就是2013年，凭借林忆莲的概念专辑《盖亚》和林忆莲共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项的肯定，这也是时隔13年之后再度获奖，也是再次的可以彰显出他作为制作人如何来把控整张专辑，他的不管是演唱还是编曲制作等各个层面的强大的实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单依纯的《纯妹妹》专辑中收录的这首《我管不住我自己》。

人，最终的小韩是在第五度入围金曲奖最佳作词人之后呢，凭借这首《成人之美》，最终是第一次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项的肯定。其实小韩凭借细腻的词作，之前呢是曾经打造了非常多经典的歌词，像是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林忆莲的《纸飞机纤维》，还有林俊杰的《幸存者》，孙燕姿的很多歌曲的歌词也是由小韩来作词的。而他这次获奖的《成人之美》呢，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有挑战性，因为呢陈绮贞在写这首歌的曲子的时候，它的后半部分是有双副歌，两段副歌是同时进行，既要相互配合，还不能够给人冲突感。而他打造的歌词是在联想到了知名的好莱坞女演员 Jessica Alba 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她和自己老公的关系呢更像是室友。小韩呢就以此为灵感，描写了一对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恋人，比起情侣更加像是亲人的状态。也因此呢在填这首歌词《成人之美》的时候呢，运用了很多较少用到的词语，反而呢是让这首歌一下子跳脱出来，让他第一次获得了金曲奖最佳。

大家作词人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出的是本届金曲奖中获得了最佳乐团奖项的落日飞车，他们呢是凭借去年发行的专辑 Quietly 那第二度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项的肯定。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便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非常好听，当然也是他们一直以来非常擅长的复古曲风的 Wind of Tomorrow 明日之风。

0: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微笑面对，每一次用心付出都换来更多微笑。欢迎收听只是第一道问候，更多时刻有我们与您同行。 Simon Radio，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九一五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玉郎油七重多效修护日晚霜组合，日霜五十克加晚霜五十克，原价360元，秒杀价119元。这套高效组合一套搞定七大肌肤问题，包括暗沉、细纹、色斑等，让你的肌肤实现全面焕新。双重抗氧化，水溶性加油溶性抗氧化成分搭配使用，从表皮到深层都能得到保护。全天候守护，日霜带防晒，晚霜深层滋养，不同时间段不同需求统统满足。而且适合各种肤质，无论你是干皮还是混油皮都能安心使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玉兰油七重多效修护日晚霜组合119元。还有一款好物呢，是茉莉飘雪横线浓香茉莉花茶，一共是4罐，每罐100克，配2个礼袋，原价呢是326元，现在活动价138元。打开盖儿，一股清甜通透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不

不鼻不寡淡，温柔又治愈。冲泡后汤色清亮透彻，入口醇厚甘甜，热泡鲜香醇厚，冷泡冰饮更是绝配。夏日饮用茉莉花茶可以清热解暑，疏肝解郁，解腻祛湿，舒缓烦躁，清新口气，润气色，而且还贴心附赠礼袋，无论是自饮还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浓香茉莉花茶138元。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是什么体验？叶之峰卫衣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999元一瓶。我们用实在的价格为您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为了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有老板或翻派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更温暖、更安静。我们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床、餐桌、餐椅。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来店里坐坐吧，我们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马上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期待您的光临。

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音乐商城为您分享的好物。玉兰油七重多效修护日晚霜组合，日霜50克加晚霜50克，原价360元，现在秒杀价119元。还有茉莉飘雪横线浓香茉莉花茶，一共是四罐，每罐100克，配两个礼袋，原价326元，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138元。这里是 FM 910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他就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我想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新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林飞的怀旧时光。新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1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是的，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啊，我们还是继续在915青岛最动听相会，来分享精彩好音乐。我是林飞，下午好。先来关注叶之峰啊，叶之峰的唯一品质硬装原价1599一瓶，现在呢限时直降6600啊，只要999一瓶，没错，是999一瓶啊，轻松的搞定高品质的硬装。另外呢，叶之峰还直接送给你20000元的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和10000元定制券啊，通通都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

0: 多餐饮。I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乳家固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固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云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2: 大家好，我是李健，选择林飞，精彩无限。
3: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0: 我是林飞啊，谢谢老朋友李健的打call啊。

还在新加坡发展啊，他推出了这样的一张这个专辑啊，后来呢也成为了他闯荡台湾乐坛初期的啊一些代表作品的源头啊。这个专辑的名字叫什么名字还挺长啊，叫我想说的是唱不完的爱情啊。为什么叫这么长的名啊？因为这个专辑里面呢有两首主打歌啊，一首叫我想说的是，一首叫唱不完的爱情啊。那我们就先来从这首我想说的是开始聆听吧，是由他的好朋友黎费辉作曲啊，由邢增华所填词。

这音乐人啊，所以说我在节目里面呢也分享过音乐人啊，所以说我在节目里面呢也分享过，分为两个主要的这个时段吧。一个时段呢是他在新加坡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在东南亚的时候，他就陆续的推出过一些专辑了。后来呢，经由刘文正的引荐啊，他去到了中国台湾发展，然后他的演艺事业呢才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啊，在中国台湾他又推出了不少经典专辑啊，但是我认为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专辑是都有很高的可听度的啊。但是呢，他在东南亚一带的时候推出的一些老唱片啊，很多呢都没有被中国大陆引进啊，所以说有不少专辑呢，可能很多的歌迷朋友啊容易错过。那么今天呢，我就带来了这么一张啊，在1987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巫启贤呢还在新加坡发展啊，他推出了这样的一张这个专辑啊，后来呢也成为了他闯荡台湾乐坛初期的啊一些代表作品的源头啊。这个专辑的名字叫什么名字还挺长啊，叫我想说的是唱不完的爱情啊。为什么叫这么长的名啊？因为这个专辑里面呢有两首主打歌啊，一首叫我想说的是，一首叫唱不完的爱情啊。那我们就先来从这首我想说的是开始聆听吧，是由他的好朋友黎费辉作曲啊，由邢增华所填词。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摇体系的一个代表作，是吧？邢宗华、黎沸辉、巫启贤三个人的经典合作，也没说过，跳出了大开大合的苦情歌的套路啊，主打细腻内敛的内心独白，奠定了巫启贤早期文艺情歌的路线。

40多年前的歌了，能想象吗？现在听起来还是这么的好听啊，是不是？百听不厌，关键是这么好听，可能还有很多人在这个节目里面头一回听，是吧？所以说林飞在节目当中把这些久远的老唱片送给大家，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必要了，是吧？我觉得好多的一些精彩的好歌啊，是不容错过的啊。但是呢，大家毕竟收听歌曲的渠道有限啊，那么有些专辑啊，它虽然好，但是大家没有渠道去获得啊，所以也就错过了。那么在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啊，林飞就愿意把这些我私藏多年的经典的专辑啊，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啊，让这些经典的好唱片、好歌经久的流传下去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我想说的是》啊，整首歌都没有什么激烈的爱恨拉扯啊，是唱尽了在爱情当中一种欲言又止的克制。那些没有办法当面倾诉的心事，只能够都写进日记，是吧？嘴上说着无所谓，心底呢却一遍遍的幻想在街头重逢的画面。太多藏在心底始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都被这首慢情歌给轻轻的接住了。平淡的旋律之下，是成年人含蓄又绵长的思念。安静的听完，可能总能够戳中心底的一段不敢提起的旧时光吧。继续来听下面的这首《唱不完的爱情》啊，这首歌呢就是

这个巫启贤啊是马来西亚人啊，但是他音乐之路的缘起啊是从新加坡开始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在新加坡上学，所以我们听到的这首《我想说的事》应该也算是

话说啊，1986年的时候啊，吴启贤是被刘文正所发掘，所以他独自从新加坡奔赴到了中国台湾去开拓乐坛，接连两张专辑在台湾的发行都受阻啊，事业的前路迷茫，常年的往返新马和台湾两地，异乡漂泊是聚少离多，身边的几段感情呢也是纷纷的走到散场，满心的孤寂无处抒发，就成为了这首歌的情绪底色。当时呢，飞鹰唱片规划整张专辑呢是以情爱悲欢作为完整的主线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我想说的是》，写的是心底的隐忍，欲言又止的暗恋心事啊，所以呢也需要一首情绪外放、直面离别遗憾的作品平衡整张专辑啊。于是吴启贤呢就自写词曲，诞生了这首双主打之一的《唱不完的爱情》。

1986年、87年那会儿啊，独自一个人到中国台湾去追梦的吴奇贤，一边承受着唱片发行不顺的事业困境，一边呢还饱受异地别离的感情的遗憾啊，无数个独居的黄昏是吧？收音机循环往复的情歌啊，就催生了这首他一首包办词曲的《唱不完的爱情》。歌曲呢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控诉是吧？我们听到的都是异乡漂泊者藏在暮色里的绵长的思念，一段感情落幕，心底的悲欢离合却永远循环不休。一句多想回到从前重新相爱，也道尽了年少错过之后的无尽的怅惘啊！这也是属于80年代啊吴奇贤独有的漂泊和深情。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轻快浪漫一点的歌吧，但是不是吴奇贤的作品啊，还是来自他的两位好朋友创作，一位呢是曲作者黎费辉，一位呢是词作者陈嘉明啊，就是几年之后一手发掘了许美静的啊那位音乐人啊，爵士沙滩。

你看，又是来自新谣时期的黄金三人组啊，吴继贤、李飞辉、陈佳明早年结伴创作时期的一首歌啊。当年的这三个人呢，是合租一个小屋写歌，是吧？时常结伴去海边散心，夏夜的沙滩，晚风月光，即兴跳舞啊，是他们最放松的少年时光。所以呢，也催生了这首浪漫的小品《爵士沙滩》。

我们听到巫启贤的唱腔啊，也是放松柔和，是吧？褪去了低沉压抑，声线呢是清亮温润，语速呢轻快舒展，不带半点悲情，是吧？完美的唱出了热恋约会时候松弛惬意的心情，也是巫启贤歌坛生涯早期比较少有的轻快的爵士风的翻唱，是吧？而且呢，在《满是失恋怅惘》的这个专辑当中，这首《爵士沙滩》应该说是一个情绪的转折点，是吧？因为前面两首呢都满是遗憾的慢歌啊，然后到了这首歌就算切换成为了一段温柔的晚风啊，轻快浪漫，是吧？轻爵士的旋律搭配海浪氛围的编曲，是吧？瞬间就把人带到了夏夜的海边，月光做灯，潮声当伴奏，跟爱人光着脚随性起舞，暂时抛开所有的烦恼悲伤，这个真的是恰好平衡了爱和遗憾这两种模样，是吧？温柔治愈也是格外的动人呢。继续来听下面的这首歌啊，同样还是由其他的音乐人所创作啊，叫原来。

你看整张专辑这个情感脉络呢也是层层递进，是吧？前面的两首是写思念遗憾，第三首爵士沙滩描绘短暂的热恋美好，是吧？而这首原来就承接了欢愉之后的梦醒时刻，用来写感情落幕清醒复盘的心境。我说了，1987年巫启贤独自在中国台湾打拼，事业前途迷茫，几段感情都是草草的收场，常常在分开之后独自反思情爱得失，所以曲作者杨明煌呢就结合当时都市男女现实的感情观啊，写下了旋律，找来了陈玉丽写下了歌词，打破了情歌里面的执着挽留的套路，主打看透爱情虚无之后的主动放手啊，非常的贴合巫启贤那个时候漂泊孤独看淡情爱起落的心境。

褪去了热恋的温柔美好啊，这首歌呢是写尽了感情落幕之后成年人的清醒的自省。简单的伴奏，巫启贤呢收起了浓烈的情绪，用平缓疏离的嗓音道出了顿悟啊，那就是爱过才懂，爱情难懂，世间本

没有不朽的承诺，不纠缠，不挽留，哪怕心底仍有悸动，也选择和过往彻底告别啊。歌曲啊，没有什么激烈的悲伤，只有看清现实之后的释然和怅然，是吧？应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首，有点通透的情歌吧。接下来，巫启贤还选择翻唱了一首老歌啊，也是音乐人施孝荣的创作当中最具流传度和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叫《温柔的拒绝》。

巫启贤啊，那个时候可能也很关注中国台湾的一些歌手的作品吧啊。这首歌呢，其实最早呢是收录在1985年啊，薛岳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天梯》

这张专辑今天回头来看，我觉得也是就跟纯粹一样，我觉得也是一个我生命里最好的时光的一张专辑，而且我觉得也是我就是所有的合作伙伴生命里最好的时光的一张专辑。

0: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音乐人巫启贤早年间的一个专辑作品啊。那个时候呢，他还在刘文正的飞鹰唱片的旗下啊。当然，其实他已经早早的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刘文正正是因为看好巫启贤的这一点啊，所以说呢，就主动联系了巫启贤，把他签入旗下，并且呢，还引荐他啊，去到中国台湾的乐坛打拼啊，才慢慢的有了后来事业飞黄腾达的巫启贤。不过呢，在他的这个演唱生涯早期啊，尤其是在这张专辑中，其实刘文正呢并没有给他很多的个人创作的空间啊，而是大量的采用了一些别的音乐人创作啊，甚至说是翻唱而来的作品。那么让我们接着来听这个专辑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又是不同的优秀的音乐人啊，所谓巫启贤打造的佳作啊，叫让风吹干我的泪。词曲作者大家也不陌生是吧，叫林隆璇。林隆璇呢，早些年呢是擅长描摹暗恋者卑微克制的心境啊，那么这首歌呢就聚焦了付出全部心意却始终得不到对等回应的一种情感困境。

同学为吴启贤量身打造啊，让风吹干我的泪。整首歌呢，唱的就是单恋当中的体面心酸啊。

让风吹干我的泪啊，倾尽心意迁就改变，换来对方冷淡疏离，满心委屈呢，却不愿意在爱人面前失态，只求对方转身，让晚风悄悄擦干泪水。简单干净的钢琴伴奏啊，吴启贤用温柔内敛的声线诉说心事，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哭诉啊，是吧？只剩成年人藏在晚风里的隐忍。是的，最深的难过从来不是争执，是明明心碎还要独自装作若无其事。其实那个时候啊，这个飞鹰唱片为吴启贤制作我想说的是唱不完的爱情这整张的情爱主题的专辑啊，企划团队呢是设计了完整的情感叙事线，是吧？从暗恋心动到失恋怀念，到热恋美好，到分手顿悟，到告白被拒，是吧？之后呢，其实是需要一首深化单恋隐忍自尊的作品啊，于是呢就主动的邀约到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生代的创作人林隆璇来打造这样的一首歌啊。那么这也算是林隆璇早期的代表作吧，因为歌曲创作的时候他还在大学里面求学的阶段，是吧？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他自己比较青涩的一段暗恋的经历啊，就是年少的时候啊，全心全意的去迁就和改变自己，去讨好喜欢的人，但是呢对方态度很冷淡，是吧？自己呢满心委屈却不肯纠缠，也不愿意哭闹啊，他自己呢就常常的傍晚走在街头啊，任由这个晚风啊吹散眼睛里的泪水，不愿意让心上人看见自己脆弱的模样。那么这份卑微又要强的心事就化作了整首歌所要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让风吹干我的泪，是吧？我们听到吴启贤这个林隆璇啊刻意的弱化了激烈的控诉，整首歌呢全程都采用了内敛独白式的笔法，不写争吵，也不写决裂，只刻画单恋者独自消化悲伤的独处的瞬间，是吧？所以跟吴启贤那个时候的某种状态，是吧，也有点相似，是吧？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去台湾发展嘛，那么感情上也是多次经历单方面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遗憾啊，所以说他非常能共情这首歌里面的孤独和隐忍的心境。那么刘文正选定了这个作品来交给吴启贤演唱，正是看中他异乡漂泊自带的一种孤寂感。录音的时候也没有使用厚重的煽情的编曲啊，用的伴奏啊都非常的简单，刻意的营造黄昏迎风独处的空旷的氛围啊，也是最大化的贴合了吴启贤年轻的时候温润克制不嘶吼卖惨的这种声线特质啊，应该说是非常精准的这么一个量身打造啊。专辑里面呢还出现了一首罗大佑的作品啊，确实让人感叹啊，这个刘文正啊确实厉害啊，想请什么人来写歌那都能请得到，是吧？九月风起时，其实呢是刘文正自己个儿的一个老歌的新唱啊，原本收录在1979年的电影

1979年，罗大佑呢为刘文正和林青霞主演的一部文艺片叫《情奔》，量身创作了4首电影配乐啊。那么这首《九月风起时》就是其中之一，以秋日山林、枫叶归雁作为意象，写秋日重逢的绵长思念。那个时候呢是交给刘文正来录唱，但是呢刘文正录制完了之后啊，始终不满意自己的演绎，认为歌曲细腻内敛的氛围感他难以驾驭，所以呢就把这首佳作给封存了，就没有发表，是吧？这个到了给巫启贤制作专辑的时候啊，这个刘文正就想起来这首自己没有正式发表的老歌了啊，于是就把它翻出来啊，交给了爱徒巫启贤来演绎。

0: 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悟道子《你是我的爱》平度，作词作曲李培强。

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我是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九三巡点什么能压轴？

0: 这是老套的待遇。九三巡点什么能压轴？点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点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915吃在青岛，这里是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您带来的是咱们的叶之峰全新的家。那如果说对于装修啊您感兴趣的话，那可以赶紧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拨打400-809-1099。
1: 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叶之峰的柯文。柯文你好。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
0: 是的，咱们的目前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咱们前一波的这个618的福利啊，这个当中呢，就是咱们最新的这个999的福利当中呢，也是获得了最优惠的这个价格啊。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迟迟犹豫，一时没有联系到我们啊。当然不要后悔，就是我觉得咱们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优惠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那当然，今天的福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
4: 点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吃在青岛，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5: FM91.5，Family Radio。
6: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相信哪一家的质量，哪一家的品质，哪一家的设计，装修当中啊，水确实很深。那你说你真懂了，那是没人能坑得了你，但你不懂的情况下，处处都是坑。
1: 嗯，
0: 那帮大家去避开装修当中最容易踩的三个坑。
2: 嗯，
0: 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准备哈、啊，说今年下半年要装修，或者说这个房子吧，哎，快要交付了，
1: 嗯，
0: 提前先定定这个装修效果，提前先确定一下装修的预算。
1: 对，
0: 那今天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让设计师呢免费啊为您去制定装修的设计方案，免费为您去计算详细的一个价格清单。那装修啊，首先您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啊，首先我们大家伙肯定来做咨询。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获得一些专属的优惠。那首先这个电话您打呢是免费的，打进来电话不花钱、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能为您去解决的装修当中啊一些头疼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是我们一对一的解答，您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多大面积？预算多少？如果说你有朋友说他不知道预算多少啊，我总觉得说这房子100平方要装修，那咱也不知道该花多少钱，之前也没装修过，不了解啊。没关系，我可以给您准备啊，您家同户型、同面积的我们做过的案例。那有些人可能花几万块钱做，有些人想花十几万，有些人可能花20-30万。你想实现的这个效果，你第一呢可以跟老师沟通，第二个呢是看一看我们落地的效果图案例，看看别人家装修的效果，他这个价位咱能不能接受啊、
2: 嗯、
0: 新中式啊、意式、欧式、美式，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因为叶之峰在青岛这边我们服务的客户非常多，
2: 嗯，
0: 那海量的这样的案例作为支撑，大家了解起来呢也更为方便。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915吃在青岛，这里是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您带来的是咱们的叶之峰全新的家。那如果说对于装修啊您感兴趣的话，那可以赶紧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拨打400-809-1099。
1: 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叶之峰的柯文。柯文你好。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
0: 是的，咱们的目前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咱们前一波的这个618的福利啊，这个当中呢，就是咱们最新的这个999的福利当中呢，也是获得了最优惠的这个价格啊。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迟迟犹豫，一时没有联系到我们啊。当然不要后悔，就是我觉得咱们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优惠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那当然，今天的福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福利的。比如说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也是有量房的需求的话，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呢，比如说让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可以来免费的量房和验房，而且呢还能给您免费的出具三套平面设计方案，这些都是完完全全免费的，市场价一般都是3000多啊，所以呢也是非常超值的优惠活动，
1: 没错，
0: 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那整个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拨打400-809-1099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是家装的那些事儿，一个电话全搞定。
0: 是的，
1: 400-809-1099。
3: 对，那今天周一呢，大家伙现在可能也刚刚下班啊，在回家路上，咱听点有用的。那今天呢，踏踏实实跟大家去聊一些装修当中的干货。那为什么聊这个呢？其实像优惠来说吧，你像你今天获得了咱们叶之峰的优惠，你明天可能也会获得别的公司的优惠。但当你去决定去哪一家公司进行装修的时候，那你是靠什么判断的呢？是谁家便宜我去谁家装，还是说

0: 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3: 大家好，我是怡涵。
2: 接下来继续要为您介绍到的是我们在七月份的多条旅行线路啊，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85702926。
3: 没错，
2: 在七月的11号到15号呢，我们有一期为您独家定制的长白山再加延吉的亲子梦幻之旅啊。说到这条旅行线路，我们去年呢也是发送了好几期，
3: 对，
2: 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和欢迎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回来之后呢，都是对这条线路赞不绝口。那说到这期呢，我们依然是复刻了我们去年的经典的行程，在吃住玩的方面呢，都是保留了跟我们一样的这种品质啊。那当然呢，我们的价格却并没有涨，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的燃油基建费呢也是不断上涨啊，但是我们的价格和去年也是一致的。七月的11号到15号呢，我们会登顶长白山去观看神秘的天池，还会看到飞瀑流。

0: 个非常丰盛的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非常丰盛的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
1: 对，
0: 那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还会入住万达再加华美两大。

0: 是玩水的，一个是玩这个陆地上项目的。
1: 嗯，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非常网红的延吉大学的网红墙来这里打卡。当然最主要去到延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吃它的各种美食，
0: 吃各种小吃，吃起来
1: 各种这个朝鲜族的美食。那这次我们也是尊享了长白山 VIP 的通道啊，这个通道哎，绝对是能给您省下不少的时间，能让您很轻松的登上长白山顶啊。您就可以在长白山脚下咱们入住的酒店，早上呢等待着，然后来车来接送，哎，再坐这个其他的接驳车一路上到这个山顶啊，非常轻松啊，不费劲。不劳累。还有呢，就是行程中啊，小交通呢基本上该给您含的都含了，全程豪华住宿。这几晚上呢真的是住宿品质非常的高，升级了一晚五钻酒店，就在咱们入住的长白山脚下这个酒店啊，然后再加三晚四钻酒店呢，其中就有两个这个度假区。那品尝东北的铁锅炖啊，欣赏二人转的表演，边吃边看。那同时呢还有刚才提到的升级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等美食。那价格是多少呢？这个非常丰盛的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非常丰盛的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
0: 对，
1: 那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还会入住万达再加华美两大方这个项目。那另外呢在华美度假区也就是我们这方这个项目。那另外呢在华美度假区也就是我们基地越野车，然后体验射击射箭，还能够与萌宠互动啊。
0: 对，
1: 所以它两个玩的项目内容也不一样、啊、
0: 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孩子们也都会非常的喜欢、
0: 没错没错，一个是玩水的，一个是玩这个陆地上项目的。
1: 嗯，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非常网红的延吉大学的网红墙来这里打卡、当然最主要去到延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吃它的各种美食，
0: 吃各种小吃，吃起来
1: 各种这个朝鲜族的美食。那这次我们也是尊享了长白山 VIP 的通道啊，这个通道哎，绝对是能给您省下不少的时间，能让您很轻松的登上长白山顶啊。您就可以在长白山脚下咱们入住的酒店，早上呢等待着，然后来车来接送，哎，再坐这个其他的接驳车一路上到这个山顶啊，非常轻松啊，不费劲。不劳累。还有呢就是行程中啊，小交通呢基本上该给您含的都含了，全程豪华住宿。这几晚上呢真的是住宿品质非常的高，升级了一晚五钻酒店，就在咱们入住的长白山脚下这个酒店啊，然后再加三晚四钻酒店呢，其中就有两个这个度假区。那品尝东北的铁锅炖啊，欣赏二人转的表演，边吃边看。那同时呢还有刚才提到的升级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等美食、那价格是多少呢？这个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0: 跟去年一样。
1: 儿童对、儿童才低至了3880元，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就是3880这个超值特价、成人呢5980这个项目、那另外呢在华美度假区也就是我们基地越野车，然后体验射击射箭，还能够与萌宠互动啊。
0: 对，
1: 所以他两个玩的项目内容也不一样、
0: 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孩子们也都会非常的喜欢、
0: 没错没错，一个是玩水的，一个是玩这个陆地上项目的。
1: 嗯，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非常网红的延吉大学的网红墙来这里打卡、当然最主要去到延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吃它的各种美食，
0: 吃各种小吃，吃起来
1: 各种这个朝鲜族的美食。那这次我们也是尊享了长白山 VIP 的通道啊，这个通道哎，绝对是能给您省下不少的时间，能让您很轻松的登上长白山顶啊。您就可以在长白山脚下咱们入住的酒店，早上呢等待着，然后来车来接送，哎，再坐这个其他的接驳车一路上到这个山顶啊，非常轻松啊、不费劲。不劳累。还有呢就是行程中啊，小交通呢基本上该给您含的都含了，全程豪华住宿。这几晚上呢真的是住宿品质非常的高，升级了一晚五钻酒店，就在咱们入住的长白山脚下这个酒店啊，然后再加三晚四钻酒店呢，其中就有两个这个度假区。那品尝东北的铁锅炖啊，欣赏二人转的表演，边吃边看。那同时呢还有刚才提到的升级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等美食、那价格是多少呢？

0: 这个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1: 跟去年一样。
0: 儿童对、儿童才低至了3880元，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就是3880这个超值特价，成人呢59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所以呢，相较于很多的一些暑期啊，这个价格非常贵的线路来说，这期性价比真的是特别高啊，
1: 没错，
0: 而且品质拉满，而且还是20人的精品小团。那如果说您对于咱们这期线路感兴趣，一定要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1: 是的，如果说长白山您去过了，您要咨询其他的国内国际线路，同样拨打85702926。说回到长白山这条线路，去年是一涵就是由我来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的，当然我只是其中的一条啊，还有其他很多条也是由我们的全陪领队来陪同的。这条线路刚才为什么说性价比特别高呢？今年跟去年一个价。你可能就会说了，一涵，你觉得去年那个你就觉得便宜，你觉得今年这个是跟去年一样觉得便宜吗？还能不能再便宜点？我跟大家说哈，我之所以说跟去年一样它就是超高性价比，是因为今年燃油费涨了，大家还记得吧，前段时间闹得这个叫沸沸扬扬的，各大航空公司都下了红头文件，中央电视台已经进行了一个，我们这些就是权威媒体都已经纷纷进行了报道，就是燃油费全面上调，
0: 对，
1: 至少380块。那但是这条线路是没涨钱的，跟去年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而且去年我们后面的线路和首发团都是一个价，我们都没有涨，就是5980的一个价格，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你要去长白山，一定要选对了团队跟我们去，这是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说选对了团队跟我们去呢？因为我发现915的团出去都特幸运，该下雨的咱都淋不着，车上下一到咱们到了景区了，它就不下
0: 了。
1: 再一个就是人家看不着天池，咱能看着啊，反正我们那团是看着了。我们在去天池的时候，当时这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可能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天池那边已经出通知了嘛，说现在天池是大雾看不到。他说但你们也不要灰心，不要就觉得很沮丧很失望，因为说来了80%的人其实都看不到的，包括很多就在长白山居住的人，他们到天池顶上去也经常就比如10次9次他都看不着，甚至有的人他就一直看不着啊。所以说你们也不用难过，就在安抚我们。那等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我们往那个咱们是 VIP 小车，直接就把它拉到那个换乘站了啊，不用排队，省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咱们直接到了换乘站了。我们就看到上面个大牌子写着天池关闭大雾，关闭大雾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往上走可以，但是你看不到天池。大家知道天池是什么样子吧？四周全是山，就中间一个
0: 凹陷下去的，对，这个常年积水形成，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它能够美到什么程度？你听我说哈，我们当时呢就也没抱任何希望了，那就上去吧，我们就上去了，坐着小车哇上倒是非常刺激啊，呜就这样上去了啊，左拐右拐的非常好，我真希望再坐一次那个车，而且两边的景超美，
0: 对，
1: 你拍一下以为你到草原了，你知道吗？
0: 还有就是其实它那个是台仙，应该是这个、
1: 是那叫不叫草，那叫台仙。
0: 而且这个我当时去长白山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不像是中国这个才有的山，就很像欧美的那种，你知道欧美的那种雪山很多都是有就是那种台仙的地貌，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个地方
1: 就是瑞士那边的这种感觉的，
0: 为什么称它是中国小瑞士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也不妨多拍点照，
1: 真的很美，
0: 非常漂亮，
1: 非常美非常美。而且它是换乘的小车，大概一个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7个人左右吧，还是这样上去了。上去之后呢，我们到那一看，果然都是雾啊。然后我们就说，那就在雾里面跟大家拍个小视频，就这样走吧。就在我们转过身去准备拍视频的时候，我把镜头打开，对着天池，对着我们的脸，准备说“茄子”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大雾完全
0: 散
1: 开了。哇，我们全体的这个咱们的听众都欢呼起来了。那个时候还不是让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转过来都在那看天池拍天池的时候，天越来越晴越来越晴。那个地方好像有个金雕，是可能是国家这个一级保护动物还是什么的，我们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楚，都能看到它一边喊叫着一边就从天空中飞过去了。然后你知道有多美吗？你就感觉那个云彩掉在了天池里，
0: 是，
1: 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去看天池了。那个大朵大朵的云彩掉在了天池里面，整个天池都是碧蓝碧蓝的感觉。
0: 嗯，
1: 那种蓝真的是。

0: 调色板都调不出来的颜色，
1: 对，
0: 超级超级超级的美，而且就连我女儿那个时候才4岁半，她都能看得入迷了，
1: 嗯，
0: 就是完全看得入迷了。就你想把它拍下来，你拍不出那种美。
1: 嗯、
0: 现在很多的明信片啊什么的都是天成的明信片，根本没有你到现场去看要美，真的。所以说值得一去啊！记好电话85702926，85702926。当然这是说到了美景。
1: 嗯，
0: 好，现在就有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发出疑问了，就像去年我带队，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找我的时候就会说一涵，你怎么选条长白山去带队啊？
1: 嗯，
0: 我说咋了？一山有什么好玩的呀？
1: 哎，
0: 其实您错了哈。整个中国只有一条以山命名的旅行线路，就是长白山。
1: 是，
0: 你以为只是去长白山看个天池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1: 对
0: 啊，围绕着长白山有太多好玩的，且不说别的，就是刚才明彤给大家介绍那两个度假村，
1: 嗯，
0: 一个是万达，一个是鲁能，就值得我们再次去打卡。
1: 没错啊，
0: 你那都不叫流连忘返，你根本你就不想走，你都就订不上房。你要不是因为这个订不上房，真想多住两天。
1: 对，
0: 啊，
1: 那里的这个气候也非常的不错，
0: 嗯，
1: 然后空气也很清新，
0: 玩的东西也多。
1: 对，就有那种休闲度假的感觉。
0: 那才叫真的度假呢，
1: 嗯，
0: 啊！孩子们在那儿尽情的玩。当然，你以为就是只有这种酒店吗？喜欢酒店的小朋友在这儿绝对让你过瘾，但是喜欢户外的呢，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仅仅在鲁能度假区让你去玩那种所谓咱们这儿可能也会有的那些啊无动力的设施啊，或者是攀岩之类的哈，萌宠之类的。你可能会觉得啊，那虽然那东西很多，但是我在青岛也能玩到。有一样你是玩不到的，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林子当中我们的徒步。啊，我们的徒步，我认为这个徒步真的不亚于就是这个咱们去的那个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的徒步。
1: 对，
0: 版纳的诺基山的这个徒步，基诺山的这个徒步呢，它是南就是雨林的那种徒步，但是这个是原始森林的徒步，是真走。
1: 嗯，
0: 它就是让你真的就是沿着那个有大就是咱们的老把头带着咱嘛，
1: 对，
0: 然后就往山上就这么一路走一路走，他就给咱们介绍路边这是啥这是啥，你在那都看不到看不着的什么，其实它也不能叫路，就我们自己趟出来的路呢，其实还挺滑的啊，我们要小心一点，但是很过瘾，每个人都拿着根棍儿，就是登山棍儿那样往上走，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踩那个，就是我们踩人参，
1: 对。
0: 因为我女儿那时候是最小的，所以老把头她踩出来的第一个人参系上红绳就送我女儿了啊，小朋友们都能踩到，
1: 嗯，
0: 哎呀都可开心了，都回去泡药酒去了啊，真能踩到。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去吸水啊，那个从水里面拿出西瓜，
1: 嗯，
0: 从水里面拿出可乐，然后在林子里面，在那个天幕下面我们开始烤肉，而且这个烤肉不是仅仅做做样子的烤肉，我们是实打实的在那儿真烤。真吃真过瘾，不仅是管够，是让你吃到撑啊，什么蘑菇啦啊，就是他们山林里面那种刚刚摘出来的那种蘑菇啦，肉啦，什么羊肉牛肉猪肉啦，
1: 嗯，
0: 哇，真的超赞，这条线路超级完美。今年就是在这个暑期之前我们在设定线路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跟各个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一起沟通，他们就问我们坐在一起，他们就问我说，一涵今年让你带队的话你最想去哪？我说我可以选择不带队，给我放几天假，
1: 嗯，
0: 我想再去一次长白山。
1: 可以，
0: 是真的，长白山的这条线路真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吃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那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购物车的时间了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在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2: 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之后呢，您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产品啊。当然每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呢，您也能看到限时秒杀的优惠福利，
0: 没错，
2: 千万不要错过。
0: 那我们首先要为您来介绍一款我们晚高峰的秒杀单品，就是 SK2 神仙水哈。那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这是正装正拍，原价1610块，秒杀价399。那一听到这个价格，可能小伙伴就很紧张，说原价1610，你今天卖到399，连它的零头都不到，会不会有什么坑？首先请大家放心的是，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哈。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也是拥有了一批忠粉，一直在关注我们的一些产品。那当然了，还有个小伙伴可能会说，是不是临期呀、啊？你这么便宜是不是因为要到期了啊、哎、有效期我刚才看了一下，到2028年9月，
2: 对，还时间还很长，
0: 对、啊、所以不是临期产品，各位小伙伴放心大胆闭眼入手，自留送人都合适。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1610，现在399的价格啊、至于 SK2 神仙水我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你以前没有用过，现在正好借着活动拿去用一用、如果以前用过了，现在那就别犹豫了，九一五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2: 是的。
0: 好，还有一款产品呢，是我们的一个真的是老牌子了，真的是老牌子了，可能从咱们妈妈那一辈就开始在用的，
2: 对，
0: 玉兰油。
2: 哎
0: 啊，玉兰油，
2: 是的，Olay玉兰油这款的话，它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组合啊，日霜再加晚霜，它也是七重多效的一个修护作用。
0: 嗯，
2: 然后原价呢360，今天呢119块钱啊、
0: 哎、
2: 性价比真的更高、啊、
0: 本来就不贵，360

0: 119块，现在等于又打了一个半价啊，119块。
1: 没错，这款的话它是一套帮您搞定7大肌肤问题，包括暗沉啊、细纹、色斑等等啊，还有就是水溶性再加油溶性的抗氧化的成分搭配使用，让我们的皮肤呢从内到外啊都得到一个良好的一个保护和改善。那另外呢就是日霜带防晒，晚霜深层滋养，不同时段呢不同需求哎都能满足您，而且呢它的质地温和，各种肤质都是可以用的。那如果说您对于这款产品呢非常喜欢，也这个想要了解一下的话，今天我们给到您119块钱日霜加上晚霜的组合。
0: 嗯，
1: 九一五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1: 抓紧来下单。
0: 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喜欢喝点什么。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奶茶、no。啊，现在你看看，包括人民日报啊，包括咱们的这种各大官媒啊，都在说什么最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什么国家喊你减肥呀、国家建议你要拒绝奶茶呀之类的啊，不能多喝啊。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报道，就显示有个女生一直是把奶茶当水喝，原来是一天一杯，后来增加到1天4杯，最后她的这个血液都已经完全变了颜色了哈、都是那种奶白色的，非常的粘稠。所以说奶茶这个东西对身体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啊。好，奶茶我们 say no， 那碳酸饮料呢？No 也是 no、是不是？
1: 对
0: ，OK， 那我们就是喝白开水咯，有事没事就是多喝点水咯啊，也不行，有的时候喝着喝着吧，也觉得有点寡淡，对吧？那就来点茶好了。
1: 是的，
0: 喝什么茶也是很有讲究的，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到的是茉莉飘香的这个浓香茉莉花茶。
1: 对，
0: 它是来自横县的浓香茉莉花茶，非遗大师的匠心之作。
1: 嗯，
0: 而

0: 也是2026年5月的新茶，原价326，今天只需要138块钱，四罐到手，两个礼袋138块钱。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茉莉花茶的，因为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经常会喝这个茶，所以就有一种小时候的味道。而且我妈妈到现在也非常喜欢喝茉莉花茶，但是现如今的茉莉花茶跟当年的那个茉莉花茶可不一样喽。现在的茉莉花茶真的是更好喝了，更香了，
1: 对，
0: 清甜当中更加的通透了，有那个茉莉花香那种扑鼻而来的那种感觉，不刺鼻，不寡淡啊，非常的治愈啊，非常的治愈。
1: 是的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喝茶不光是能热着喝，你也可以冲泡完了之后呢，其实把它放进冰箱里啊，冰冰凉凉了来喝，还有茉莉的花的香气啊，这
0: 也
1: 是非常棒的啊。
0: 现在很多的饮料不都是这种吗？是吧？茉莉花茶饮料啊。
1: 对。
0: 好了，那这是说到了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产品非常的多了，大家可以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是的，
0: 2000多款产品都是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大部分都是保税仓直发，涵盖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玩乐有够鱼啊，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平价给到您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想买什么啊？比如说我要买点这个穿的、用的、吃的啊，给老人买点，孩子买点啊，自己留点，然后呢给另一半准备一些啊，比如说礼物啦，或者是你这个生活当中必须的一些快消品啦，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啊，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是的，
0: 喜欢你就留着，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好，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明通和一恒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小伙伴，已经进入到了暑期了。
1: 对，
0: 暑期不光是天气炎热啊，这个旅游也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风生水起。这个电话呢每天都是十几个二十几个，你听我这个嗓子现在都已经哑掉了。但没有办法哈，我们就是觉得从2013年做旅游到现在能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位出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驱蚊别忘防火。夏日来袭，气温攀升，恼人的蚊虫也开始四处出没，不少家庭都会点上蚊香安睡，但此举潜藏着火灾隐患。蚊香燃烧点很小，为何能引发火灾？使用驱蚊产品时要注意哪些事项？蚊香点燃后只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但它能持续燃烧而不熄灭，虽然无明火，却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蚊香在阴燃时，内部最高温度可达700摄氏度至800摄氏度，足可将蚊帐、棉布、海绵、纸张等可燃物引燃，引发火灾。使用蚊香时要注意这三点。首先，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应放在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置于不易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燃烧失去平衡或断裂掉落到地毯等可燃物上。第二，远离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与家具、床铺、蚊帐、衣服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要注意防止悬挂的衣服或床单落到蚊香上引发火灾，切勿将蚊香直接放在纸箱、塑料木板等可燃物上。外出临睡前确保蚊香熄灭，外出及临睡前应检查一下蚊香，确保蚊香熄灭。熄灭蚊香时建议用凉水浇灭燃点，消除安全隐患。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惹火上身。

0: 驱蚊神器暗藏惹火危机，电蚊拍加杀虫剂等于瞬间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瞬间燃起火焰，危险性极高。这是因为电蚊拍工作时容易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里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极易引发火灾。花露水遇明火可燃，花露水含酒精，遇明火极易燃烧，使用需注意，购买时认准正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切勿边抽烟边喷涂。应急广播提醒，夏日驱蚊应规范使用驱蚊产品，点燃蚊香时远离可燃物，用完及时熄灭，杜绝火灾事故发生。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找一个晴天，去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亮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cience Radio

0: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1: 哪里忘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3: Five More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FM Radio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mooth Hill 沙滩音乐季。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这种夏日降温神器，别乱用，当心冻伤。每到夏季，冷感喷雾就会成为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但好用不等于安全，若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 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沸点很低，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形式均匀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成分中的薄荷脑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产生错觉，从而让温度感受器中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发出很凉快的信号，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时呼吸都觉得凉道理相似。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乱用可能会爆炸，还会冻伤。冷感喷雾解暑好用，但得按说明正确使用，稍有不慎极易发生意外，易燃易爆炸。冷感喷雾中的乙醇、丙烷和丁烷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另外，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的高温，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导致冻伤。冷感喷雾中的成分能迅速吸收热量，若短时间内多次补喷或持续对着一个部位喷，会造成成分堆积，使气化吸热效果反复叠加，导致皮肤局部温度骤降，造成冻伤，刺激皮肤黏膜。若将冷感喷雾喷在眼周和伤口附近，很可能刺激眼周和眼睛黏膜，令皮肤受损或眼睛充血感染。冷感喷雾安全使用指南：第一，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部位大量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爆炸。第三，勿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应急广播提醒：冷感喷雾可短时间降温解暑，但需注意使用方式，远离高温及密闭环境，安全使用，清凉度夏。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沙滩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好的，早上听到的三首歌曲，一首是来自孙燕姿的《神奇》，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还有一首是来自 Energy 的《同病相怜》。那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早上的7点13分，星期二的早上，向各位问候早安。哎，不知不觉六月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有没有什么样的错觉？我看昨天大家还说好像感觉夏天还没有来临，但是呢，我们的六月已经到了最后一天，接下来就进入到下半年的时段了，是不是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嗯，那最近呢，其实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很多人呢会在自己的就是工位上来制造一个单间，就是一下成了打工人的热门话题。就不管你是分到了独立的办公室啊，还是说你用屏风啊、文件柜啊、绿植啊，甚至是一顶小帐篷，在开放式的工位里面硬生生地划出了一块精神自留地。这届职场人正在用物理隔断和心理结界，在大通铺里面发起了一场安静的自卫反击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种就是大通铺的这种办公室里面去给自己隔出一个单间呐、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在自己的桌子上面一定会有一些独属于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的精神领地，比如说摆上自己喜欢的摆件呐、啊，哎，让你在工作压力大或者是疲惫的时候，你看一眼它，或者是你盘一盘它，你会觉得自己哎会恢复一点元气，哎，反正就是不管有没有物理的这种隔绝，反正自己在精神上面已经是打造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天地。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看，就是你的工位上放了什么自己喜欢的摆件，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当然你有图片可以发图片啊，如果没有图片，你可以用文字。

0: morning beast timer.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Wake up. 915早安节奏。
1: 好的，那最近也是高考填报志愿的一个关键时期，人工智能专业呢也成为很多考生的一个热门选择。那很多人认为以为 AI 是近些年的一个新兴的专业，其实呢早在1978年国内就已经开启了人工智能的一个专业研究。那最近浙江大学公布了一段影像资料，其中提到说1978年的时候，计算机先驱何志军呢创办了浙大计算机系，率先研究人工智能，并且招收5名学生作为首批 AI 研究生，潘云鹤院士呢就是当时的5名学子之一。那1991年，80岁的钱学森亲笔三叶长信高度认可潘云鹤以形象思维完善计算机逻辑的研究啊，说他找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关键突破口。所以你看，现在突然好像进入到了我们的身边，但实际上人家从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做了研究了。现在可能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一些靠近 AI 方面的可能会成为大家一个热门的选择吧。啊，不过我们当年选学校啊，填志愿、选专业的时候，可能也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种斟酌。啊，不知道大家今年都会怎么去填志愿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你在工位上放了什么自己喜欢的摆件，实际上不管你有没有做物理隔绝，但你这边摆上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就突然发现这一片天地就是成为你的一个私密的一个空间，就别人闯不进来，闯进来也看不懂，就这种感觉。那只有你自己会特别的沉迷其中，享受其中。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那有朋友说在工位上摆了卡片，不过卡片这个东西就好抽象啊，就没有具体的说是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卡片，你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或者是摆在工位上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能量吧。来看我们今天呢915商城，大家可以进来看看，我们为大家挑选到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季节非常适用的，就是欧莱雅的小金管的防晒。今天我们到手呢是每一瓶是30克啊。如果说你要买一瓶的话呢，到手是7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去选那个到手2瓶的，就买一送一的，我们只要99块钱，等于是你多花20块钱，但你得到了2支，对吧？所以这样折算下来，每一支的价格实际上单价更低。那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页上面主持人推荐的这一款欧莱雅新版的小金管的防晒，它是一个清爽版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闷的时候，你哪怕涂上也不会让你觉得有点就是那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啊，不会让你的皮肤有任何的负担，然后上脸之后秒吸收，就是马上就没有任何的感觉了哈。然后这个就是能够抵御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损伤，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它有一个抗老的一个元素在里面。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有时候说是那个光老化，就经常你要对着那些光源的话，不管是紫外线，还是说我们对着电脑屏幕，还是说我们对这种家里面的这种灯管啊灯光，其实都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光的这种伤害。所以呢我们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就是配了一个抗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而且它会很养肤，所以会给我们的这种皮肤造成就形成一个屏障来抵御外界的侵袭。那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来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建议大家直接入手买一送一到手99块钱的那个选项。当然你要说我没用过，我想买一支先尝试一下， OK， 你去买那个一支79块钱。好的，大家赶紧进来选购啦。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气象站。
1: 三木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岛城此刻实时的天气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目前呢，青岛的天气是有雾的状态，温度在23度，体感在22度。今天是东南风4级，湿度在97%。日出的时间早上的4:45，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7:17。今天的空气质量是指数是25，处于优的状态，所以空气还是很棒的。大家可以在工作繁忙之余，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进行户外的活动。不过今天天气呢有一点雾，然后是阴阴的状态，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哦，因为阴天不代表没有紫外线，依然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和侵袭。也不过不晒的天气我们出去玩感觉还是挺好的，对吧？就是不会感觉那么的热和那么的难受。当然我们这个防晒的时候呢，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我们今天正好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欧莱雅的新版的小金管的防晒，30克一小瓶。然后呢，我们今天一瓶到手79，两瓶到手99。除了能够帮我们防晒，它有一个抗老化的一个成分在里面，能够帮助我们把皮肤调整得更加的年轻态。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赶紧进来选购。稍后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且听风吟来自朴树。北京时间7: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最近呢，总是在网上会刷到一些军犬退役的消息。那最近也有一个消息，就是五只军犬光荣退役，并且在全网来招募领养人，那给保家卫国的老兵找一个温暖的家。在6月29号的时候呢，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公告，义云、沙豹、沙虎、云羊、丽丽五只军犬光荣退役了。那他们曾经值守巡逻、搜豹、安保，就是圆满完成了数十次的重大任务，忠诚又温顺。而且呢，他们是都会定期的来做体检，疫苗都是齐全的，而且经过专业的训练，适配家庭生活。那部队明确要求，不能买卖，不能繁殖，不能弃养，要把他们当家人一样去照顾。而且呢，还会定期的回访。从因为是昨天嘛，29号公布的，从公布之日起7天之内来报名，给我们这些小英雄能找到一个温柔的家，温暖的家啊，温柔的家人啊，希望他们都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啊，也会有爱他们的家人。当然，他们曾经的这个同事们也会经常会去看他们啊，会去定期的回访。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说的就是你在你的工位上摆放了什么自己喜欢的摆件。来看看群里面大家的互动，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小老虎，那个小老虎笑的就是眼睛弯弯的，超可爱的一个表情啊。然后他说是特别喜欢这个小老虎，他说办公室放了一个，车上还挂了一个，哇，真的是很可爱，就是特别萌的一张脸啊。然后还有人说直接拍图了，说是没到单位看闺女的桌子啊，上面就有好多，哎，我看到我认识了，有那个甜豆是吧？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不是甜豆啊？就是那个也是泡泡玛特他们家的一个 IP。然后还有什么？这是什么？没认出来。哎，这是茉莉吗？好多，就是那个盲盒的一些摆件啊，还有 Demo。好多好多啊，就是女孩子，不是女孩子，现在我觉得年轻人都很喜欢，是吧？小朋友也很喜欢。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桌面上的一些，就是工位上的一些摆件。因为我们今天正好说到的，就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这个工位上，也许你不是单独的一间办公室，可能是那种大通铺式的办公室，但是你会在你的工位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氛围，对吧？就是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也许是物理隔绝，也许呢没有任何的隔挡，但是摆满了你喜欢的东西，这一片就属于你的小天地了。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拍照，或者是呢文字来说明，看看你桌上的工位上的有什么样喜欢的摆件，可以发在群里面跟我们来一起来讨论。那你的工位摆了什么样的摆件，微信公众号发送后台，或者是呢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我们的早安节奏群，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片花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